0: 你休息休息吧，师傅。
1: 稍微说。
0: 你可以去完全说的所有的技术不仅是留的 PD。马上是先发发我也没有发。
1: 哎，所以是说的这一发发我回去。
2: 八十年的黑金万不得了。
1: 我是金万不回去的。